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继续共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时光。弦乐辗转诉说人心深处的情愫，而乐韵流转则镌刻出跨越时代的艺术浪漫。古典的室内乐以精致细腻的编制和纯粹通透的音色，承载着作曲家的万千思绪，它传递独属于室内乐的艺术温度。而本期节目，我们也将邂逅两首风格迥异但气质鲜明的经典室内乐作品。一首是沉郁深邃，以厚重弦乐叩问命运与人生的，而另一首则是灵动绚丽，以斑斓音色描摹光影与梦幻的。在快慢交替、悲喜交融的旋律中，也一同来感受浪漫主义的深沉力量与印象派的唯美意境。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聆听的是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编号51第一首。乐曲创作于1873年，这是勃拉姆斯室内乐创作中极具分量的一部悲情经典。它也是浪漫主义中期弦乐四重奏的标杆之作。整部作品自开篇便奠定了一种沉郁凝重和肃穆深沉的基调。勃拉姆斯摒弃了华丽浮夸的旋律修饰，而是以纯粹的四重奏弦乐肢体为核心，用极具张力的音色层层铺垫内心的焦灼、挣扎与坚守。旋律跌宕起伏，戏剧张力贯穿始终，低沉内敛的弦乐交织碰撞，时而隐忍沉吟，时而磅礴迸发。它动人的地方不仅仅是在于一种悲怆的氛围感，而正是在这种底色下的一种坚韧与求索。绵长旋律里藏着勃拉姆斯对命运的叩问，对苦难的体悟，以及对困境中不曾熄灭的精神力量。每一次的弦乐起伏都是一场心灵独白，将人性的挣扎、生命的厚重和理想的执着都融进纯粹的弦音声响，带来了跨越百年的人文哲思。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一同来聆听欣赏勃拉姆斯这一部 D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让我们一起在 FM 102.6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中，一同来聆听古典音乐。刚刚听完了勃拉姆斯深厚沉重直击人心的弦乐四重奏，我们沉浸于对生命与命运的思索。如果说这首作品是暗夜里的沉思与坚守，那么接下来的这部作品便是光影交织下的梦幻诗篇，从浪漫主义的深沉转向印象派的绚烂，曲风强烈的反差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听觉体验。下面中文为您推荐的是拉威尔的这一部《影子与快板》。这部作品问世于1905年，是印象派室内乐的代表作。拉威尔专门为竖琴、弦乐与木管组合这样的一种创作。那么整部作品呢，其实是以竖琴为核心，而它澄澈晶莹的音色也搭建出乐曲的主弦骨架。温润的木管又搭配起细腻的饱满的弦乐，可以说多声部的精妙交织与叠加，让影子的舒缓空灵仿佛薄雾漫过林间。进入快板段落的时候，旋律舒展灵动，声部的交错穿梭也营造出光影流转般的奇妙音响。拉威尔用他细腻的音乐笔触，把光影、色彩与幻境都写进了旋律，没有激烈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氛围的

缓缓铺陈，丰富的音乐音色层次和灵动的韵律变化都完美诠释出印象派追求色彩、描摹氛围的一种艺术美学。今天也让我们共同置身于朦胧的梦幻画卷，一起来感受室内乐版本的拉威尔《隐自愉快版》。

刚刚您欣赏的这部作品是拉威尔的《影子与快板》，非常有着一种梦幻的色彩，是由室内乐诠释的。当然这部作品呢也有一个双钢琴的版本，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与您共同来分享。那么同时也欢迎您关注1026古典乐广播，也期待着有更多的优秀作品与您共同来品味。我是钟文，明早七点到九点继续与您相约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乐广播音乐之城，我们明早见。

0: 式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有人说，读一本好书是一次思想的朝圣，而聆听一段好的音乐则是对灵魂的洗礼。与流行音乐的热闹不同，当古典音乐的音符跨越时空回响在我们的耳畔，它带给人的震撼是无与伦比且振奋人心的。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为大家梳理了堪称是最简单的古典音乐入门指南。原来只要心中有爱，争取让我的每一个听众都能够听得懂古典乐。

说到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我们首先要来澄清一个概念。首先，有一些人听到高规格的音乐会以及音乐学院里面会出现除了学习现代乐作曲的音乐之外，你会觉得那都是古典音乐。为什么这里面还会有一个古典时期或者是古典主义音乐呢？其实在大古典当中会套一个小古典，也就是一个广义的古典音乐当中会套用了一个狭义的古典音乐时期，并且从时间的持续程度来看，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是整个广义古典音乐的过渡时期，它与之前的巴洛克音乐、中世纪音乐以及之后的浪漫主义和当代音乐动辄上百甚至几百年相比，古典主义时期其实不足60年，实在是非常的年轻，但是它丝毫不妨碍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伟大。提到古典主义时期，有三个人我们一定要说，那就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没错，他们就是古典三杰。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经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古典音乐的入门指南，当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在和大家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来梳理。其实作为一个过渡的时期，时间太长是会被别人鄙视的，所以古典时期的音乐特色就是承上启下，从巴洛克的严谨雍容走向浪漫主义的萎靡放荡。莫扎特的音乐很是清澈，他把快乐当作信仰，他的音乐也永远的充满希望。贝多芬追求一生的境界在小莫这儿一出生就有了。如果你也是个乐天派，不妨来听听

人们从神的奴仆变成了自己的主人，当然要翻身农奴把歌唱。古典音乐也从权力的顶峰开始来到人民群众中间。第一个自由的音乐家，全世界流行音乐人的先驱，他的名字是莫扎特。为了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小莫必须要写好听的曲子，而他的后继者们也自然并不例外。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能够接受越来越自由散漫的曲风，音乐家也越来越关乎音乐的本身以及他自身对于音乐的理解。这个时期的古典音乐就是唯一一个最为大众所接受也最能够顺应大众的黄金时期。

浪漫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不要严肃，不要对位，要浪，要和声，要音效，要用音乐来画画，用音乐写故事，用音乐表达情感。总之就是要用音乐干他所能做到的一切。音乐再也没有了教育性，没有了神性，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且怡然自乐，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这个时期的音乐也成为了一种盛世，各种乐器的演奏手法开始突飞猛进，乐队的编制更是空前的提升，作曲家数量史无前例，影响范围从德奥扩展到整个欧洲。音乐规范解除了，曲式消亡了，它的特点是自由，在各个方面层次的自由，所以这一时期推荐的曲目也很多，比如一起来听肖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秋日里的孤独者是古斯塔夫·马勒的声乐套曲《大地之歌》中的一个乐章，由罗纳德·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进行演绎。马勒创作《大地之歌》时，正经历着个人生活的困境以及对生命的深刻思考。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部分来源于汉斯·贝特格翻译的中国唐诗集《中国之地》。秋日里的孤独者反映了马勒对于人生的孤独、时光的流逝以及对自然的感悟等复杂情感，是他内心世界的一种写照。旋律优美而略带忧伤，具有很强的抒情性。他通过缓慢的节奏和起伏的音调，营造出一种深沉静谧的氛围，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秋日的萧瑟景色之中。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威廉退而序曲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为其歌剧威廉退而所创作的序曲，于1829年在巴黎首演。这部歌剧是罗西尼最后一部歌剧作品，此后他进入了半退休状态。威廉退而序曲作为歌剧的开场音乐，为整部歌剧奠定了基调。当时罗西尼在创作这部歌剧时时间紧迫，据说他借用了自己之前的一部歌剧《伊丽莎白》《英格兰女王》中的一个序曲片段，全曲的旋律充满了变化，既有宁静优美的段落，也有激昂热烈的部分，具有很强的歌唱性和感染力。

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开始创作于1819年1821年在柏林首演成功，直至今日他仍是在歌剧舞台上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在管弦乐《自由射手》序曲中，韦伯充分发挥了器乐的表现能力，把人们带入了神话般的境界。作品引词中的第一主题非常著名，由圆号吹出主旋律，呈现出大自然的幽静和谐的气氛，也体现了神话的色彩。后来又出现了阴森的主题、马克思的咏叹调和阿加特形象的主题，最后在强有力而辉煌的音乐中结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2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莫扎特的三部交响曲，分别是降 E 大调第39号交响曲、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以及 C 大调第41号交响曲。1781年到1791年，莫扎特在维也纳度过了他生命当中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也是他一生当中的创作巅峰，尤其是谱写了最后的三部交响曲，只用了6周的时间就全部完成，可以说这也是他生命的交响。也正是这三部经典的作品，让莫扎特的名字更加的永垂不朽。在这三部交响曲当中，创作于1788年的降 E 大调第39号交响曲曾经被人们尊称为是天鹅之歌，以表达对莫扎特和对这部作品的仰慕尊敬之情。它最大的特点是自始至终始终贯穿着舞蹈性的节奏和旋律，表现了莫扎特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主义精神。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莫扎特最后三部交响曲当中的第二首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这部作品也是莫扎特所有交响曲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其中的一段旋律在流行歌曲《不想长大》的前奏部分曾经出现过，所以听这首作品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情不自禁地产生共鸣，一起来听听这首 G 小调第40号交响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41号交响曲《朱庇特》，这也是莫扎特一生当中最后创作的一部交响曲，它是莫扎特全部交响曲当中最为庄严雄浑的一部，因此呢，被柴可夫斯基称为是交响音乐的奇迹之一。在《朱庇特交响曲》这部作品当中，其实已经明显地体现出后来的交响曲所具有的那种鲜明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戏剧性的特征。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作曲家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进取精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9: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9: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9: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10: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大提琴家杜波特的21首大提琴练习曲。法国的简·路易斯·杜波特是18世纪下半叶杰出的大提琴演奏家和教育家，他和他的哥哥皮耶·杜波特都是当时著名的大提琴手，兄弟俩都曾经跟随法国大提琴演奏的奠定者贝尔特奥·马丁学习过。哥哥皮耶·杜波特是腓特烈大帝在柏林宫廷教堂里的首席大提琴手，同时教导当时的王储威廉拉琴，并且掌管当时宫廷里的音乐事务。因此呢，他认识了莫扎特以及贝多芬等一些著名的音乐家。莫扎特也曾经用一段他所写的小步舞曲的旋律写下了一首变奏曲。弟弟路易斯·杜波特一开始学习的是小提琴，后来在哥哥的教导下转而演奏大提琴。在1768年巴黎的高雅音乐会演出之后就名声大噪，开始了他的演奏生涯。他的演奏技巧卓越，经常会被人拿来跟当时非常杰出的小提琴家维奥蒂相提并论，而且他还曾经

有一次代替维奥蒂上场演奏，用大提琴来拉小提琴的曲目，而且演奏得非常的成功，因此他又被人们称为是大提琴的维奥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路易斯·杜波特所创作的21首大提琴练习曲。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杜波特的21首大提琴练习曲。欧洲18世纪中晚期，大提琴拇指把位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职业大提琴家们凭着各自的娴熟技巧和指法习惯，写了很多的高难度的作品。这些作品呢，虽然能够在观摩切磋技艺的时候相互取长补短，但是却始终没有能够形成统一规范的指法使用规则。而路易斯·杜波特所写的教程21首大提琴练习曲常规指法加以总结归纳，确立了指法体系和使用规则。他的大提琴指法体系不仅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而且还把大提琴演奏引向了标准化、规则化、系统化。而且他的这些练习曲呢，主要针对的对象都是业余爱好者。杜波特为大提琴建立起牢固的指法体系，而且根据博奥蒂说，他还发明了半音音阶的指法。目前呢，这些练习曲已经有现代的版本，而且至今人们认为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相约下午茶，在古典音乐的怀抱里共度一段悠然的午后时光。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这部作品以1812年俄国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却不止于对战争的描绘，更藏着一种磅礴的生命力。开篇的歌咏旋律宁静悠远，像战前的沉思，随后法军主题与俄军主题的交织碰撞仿佛硝烟渐起，而最震撼的莫过于尾声，铜管齐鸣与模拟炮声的轰鸣相互交织，伴随着马赛曲的退去与俄国国歌的昂扬，将胜利的豪情推向顶点。或许你会觉得这样壮阔的旋律似乎与下午茶的闲适有些反差，但是正因这份反差，更让我们

觉得在激昂中能够感受到平静生活的可贵。午后的阳光里听这样一段充满力量的旋律，仿佛能为身心注入一份鲜活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各位乘客，请注意。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9: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0: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0: 最好的出路。
13: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贝多芬的圣 C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虽不如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那般广为人知，却有着独特的细腻和深情。钢琴的旋律一响起，便带着一种内敛的张力。圣 C 小调的基调里，既有淡淡的忧郁，又藏着不屈的韧性。钢琴和乐队的对话如同一场私密的倾诉，时而低回，时而激昂。尤其在慢板乐章，钢琴的旋律像月光下的流水，温柔却有力量，静静地淌过心间。

午后的时光适合在这样的旋律里沉淀，感受贝多芬音乐中那份用痛苦换来的欢乐，让思绪随着音符慢慢的舒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9: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0: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1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14: 华丽流淌的曲调，
15: 奔放活泼的情绪，
14: 悲情豪迈的乐章，
15: 优美动听的音符。
1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我们现代人减压的方式哈，听歌、沉默、不联系或者熬夜，似乎只有音乐才是最低成本的快乐哈。但是呢，它胜过任何廉价的言语和承诺。这首曲子叫做 Track in Time， 追踪时间。我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会单曲循环。

Highway shall be there， 那儿将有一条高速公路。这首曲子名字很有意思啊，提琴声一出现，诗中呢便放慢了步伐哈，细数着每一个慢慢的瞬间。踢球的孩子踢碎了邻居家的玻璃，分头逃跑。高考结束，考生将课本抛向空中。曾经一度认为钢琴和提琴是绝配哈，可此时安静的吉他却成了如此温馨的最好归属。事实上并没有配与不配，只有敢与不敢。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后摇曲风，我不希望那些沉浸在后摇里的人身边只有孤独啊、音乐啊、书籍、电影啊燃着呢，然后带着后摇躲起来来逃避这个世界。我希望后摇能给这嘈杂浮华的世界里的你们一种强大的安静的力量，然后做那些该做的事儿，完成未完成的梦想。其实后摇可以陪伴你颓废一整晚，但是呢，请不要让它和你一起颓废一辈子。这首曲子名字叫做《就像星星坠落时眼睛所能看到的那样》，后摇曲风，希望你也喜欢。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精灵》是英国钢琴家 David Hacken 在2008年的专辑啊，选取了12位传说故事当中精灵作为原创主题，依旧是叩击心灵的钢琴小品，琴声静谧而富有神话的色彩，延续了其2007年的专辑《女神》的风格。这首曲子是理疗静心的首选之作。

0: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1: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澜山。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8: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8: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8: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9: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1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6: 华丽流淌的曲调，
17: 奔放活泼的情绪，
16: 悲情豪迈的乐章，
17: 优美动听的音符。
16: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

0: 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OK， 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你好，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钢琴果然是最能安抚人心的乐器啊，去掉了原曲是三分苦涩，余下了七分的释然，像是某个人满目大然地按下琴键，替自己诉说给予对方最大的祝福。

这首曲子是我晚上最喜欢听的一首啊，白天的工作学习会压得你喘不过气，对吗？晚上听歌，闭上眼睛就感觉被一股柔和包围哈，囊括在天地之间。即使内心冰冷且拥挤，但请仍然要保持海的清澈。绿意小夜曲，夜晚沐浴月光，感知美好世界。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Dancing in the Wind， 随风舞动，是奥马尔·阿克拉姆演奏的钢琴曲。他是一位格莱美获奖的录音艺术家、作曲家和钢琴家。在10年前，他凭借着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爱的回声》，成为了第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阿富汗裔的美国人。他也是一位鼓舞人心的作曲家，在清灵的琴音当中，在舒缓的节律里，是一份清新，一份随意。生于春风的季节，一缕春风拂来了阴阴的绿意，也吹开了桃花的笑颜。一起感受，与春风共舞，洗涤凡事纷扰。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其实人生当中的成功呢是一时的哈，失败却是主旋律。但是如何面对失败，却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样子哈？有的人呢会被失败所击垮哈，有的人呢能够不断的爬起来继续前行。其实真正的成熟应该不是追求完美，而是直面自己的缺憾，这才是生活的本质。这首曲子《Sometimes When It Rains》，有时会下雨天气哈。但是呢，大多数情况还是晴天。

如果生活一定要取悦一个人哈，那么最应该取悦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自己。随着自己的心方向走啊，看到别人的迷茫，也能知道自己的耀眼。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Love， 爱哈，希望你能够爱别人，也能够被别人爱，希望你被全世界所爱着，笑了是因为真的快乐。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

0: 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

0: 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2: 回家吧，
3: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点乐趣。可能这就是大师和一般的演奏家的区别，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音乐中没有听到过的信息，要把音乐演奏成自己的但又不是单纯的那种我行我素，实在不是很容易。古尔德25岁的时候便赢得了国际声誉，31岁的时候呢，他早已经准备放弃了舞台。他有一肚子的理由，简单的说呢，他厌倦了只能一遍过的音乐会，因为原作者你根本不可能去纠正手指的滑动或者其他的小错误，而他有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性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音乐里面呢，也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如果没有听过2018年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朋友，也可以去那里查看。另外呢，我开放了个人微信，我是加添的全拼，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加我。好，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点乐趣。可能这就是大师和一般的演奏家的区别。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音乐中没有听到过的信息，要把音乐演奏成自己的，但又不是单纯的那种我行我素，实在不是很容易。古尔德25岁的时候便赢得了国际声誉，31岁的时候呢，他早已经准备放弃了舞台。他有一肚子的理由，简单的说呢，他厌倦了只能一遍过的音乐会，因为原作者你根本不可能去纠正手指的滑动或者其他的小错误，而他有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性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音乐里面呢，也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如果没有听过2018年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朋友也可以去那里查看。另外呢，我开放了个人微信，我是加添的全拼，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加我。好，谢谢您的支持。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跳动的精灵安妮特拉舞曲选自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格里格的音乐总是有着那么明显的风格。

清晨中的第一缕阳光来自格里格的晨曲。格里格是挪威杰出的民族乐派作曲家，他根据1875年为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五幕诗剧《培尔金特》所做的配乐选编了两套组曲。晨曲作为其中的第一乐章，像是一缕宁静的阳光穿透心灵，极富表现力。朝阳、晨光、薄雾、河流在管弦上跳动流淌，展示着婉转的黎明。

艺术家是一团火，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来自幸福的声音。贝多芬的音乐像阳光，永远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它就像一座永远喷发不完的火山，将人类的希望不断呈现。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点乐趣。可能这就是大师和一般的演奏家的区别。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音乐中没有听到过的信息，要把音乐演奏成自己的，但又不是单纯的那种我行我素，实在不是很容易。古尔德25岁的时候便赢得了国际声誉，31岁的时候呢，他早已经准备放弃了舞台。他有一肚子的理由，简单的说呢，他厌倦了只能一遍过的音乐会，因为原作者你根本不可能去纠正手指的滑动或者其他的小错误，而他有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性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音乐里面呢，也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如果没有听过2018年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朋友，也可以去那里查看。另外呢，我开放了个人微信，我是加添的全拼，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加我。好，谢谢您的支持。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向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同来聆听音乐的同时，也与您共同来关注在本周的精彩音乐会。显影时光，古典与银幕的旋律回响。这一次时光 Trio 室内乐团音乐会是在周三的19点钟，也就是今晚，将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夏斯塔科维奇的五首弦乐小夜曲，包括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六号，以及德沃夏克幽默曲、克莱斯勒爱的喜悦，还有舒伯特的小夜曲、弗雷的西西里舞曲。音乐旋律婉转悠扬，尽显古典的浪漫。所以说，喜欢小提大提与钢琴相互交织对话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一场当中感受到室内乐的质感。初心如歌，弦动山河，爱思义室内乐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周五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是一场五重奏音乐会，由小提、中提、大提与钢琴联袂演绎多首红色经典。我和我的祖国，我的中国心，不忘初心，映山红，红星歌，唱支山歌给党听，都承载着红色记忆，也饱含深情，一起唱响奏响，饱含家国情怀的动人乐章。下一场爱的致意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周六的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经典歌剧选段哈巴涅拉舞曲以摇曳的切分音勾勒出缠绵的情调，自由探戈融合了爵士与古典的元素，尽显南美风情的奔放与神秘。李斯特匈牙利舞曲第六首以吉普赛音阶演绎出热烈的碰撞，如歌的行板又以简约旋律传递出无尽的韵味。可以说在每首作品当中都能够感受到精心的诠释，也串联起了一场跨越风格与国界的听觉飨宴。

本周还有一场音乐剧将在哈尔滨大剧院与观众见面，那就是他对此感到厌烦。这是以玩家62374860攻略女神录游戏为背景，讲述莉莉丝、仙西亚和多林三位不同女性角色分别在游戏与现实生活当中感受到对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转变和成长。她的蜕变和觉醒都在整个故事的剧情当中逐渐推进，而音乐方向融合了摇滚元素，而这些重点的曲目啊，中文先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就是他对此感到厌烦，这个是主题曲。当中呢还有女神、我们的故事，这些作品呢都非常的入脑又入心。舞台的设计也极具匠心，有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显示游戏风格的一种动态画面，特别有代入感。四面环绕式的旋转舞台也清晰呈现出在游戏世界当中多样的场景，例如华丽的宫廷、神秘的试炼场，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剧体验。这一次全女班阵容也是为整个剧形成一个巨大亮点，在周六的14点、19点两场将在哈尔滨大剧院精彩呈现。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晨光入杯，阴暖朝夕，各位早安。那么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音乐之城清晨咖啡馆。当第一缕晨光漫过窗台，也当城市慢慢褪去深夜的静谧，那么在清晨一杯温热的咖啡，一段温柔的旋律，就仿佛是清晨最好的开场白。不用那么追赶时间，也不用焦虑琐碎，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也让我们继续放下匆忙的脚步，伴着袅袅咖啡香，跟着比较动力的音乐，慢慢唤醒沉睡身心，接住清晨最温柔的一抹光亮。